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教会纪念的圣人是圣多默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勒菲佛追随者祝圣主教，绝法法令颁布。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在安科纳未经教宗任命祝圣四名新主教。38年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再次列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主教德加·拉雷塔和费莱，分别是主要祝圣者和共同祝圣者，他们和新祝圣的主教施赖伯、戈尔达德、普安西内德萨夫里以及阿纳皮耶，立即遭到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法，因为他们做出列教性质的举动，祝圣四名司铎为主教，却没有教宗的任命，并违背教宗的意愿。在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和该部会两位秘书长所签署的法令中如此写道，这是继2026年7月1日上午于瑞士安科纳举行隆重礼仪的24小时后不幸宣布的结果。圣座教义部的法令确定，在做出祝圣的举动时，施行祝圣和接受祝圣的人都遭受所规定的绝法。这个令人心痛的结局是勒菲佛的追随者做的决定的后果。此前教宗梁十四世曾多次表达此决定违背他的意愿。绝法使得罗马教会和属于圣庇护十世兄弟会的主教和司铎再次陷入分离。至于平信徒，那些正式追随兄弟会的人应视同遭受绝法。详尽的细节写在解释公告里。圣座教义部在颁布绝法法令的同时予以发表。以下是圣座教义部的公告全文。从圣保罗六世教宗的时代到最近的会谈，也就是近期在圣座教义部所举行的会谈，为了将那些勒菲佛主教所开始的运动的追随者导回与天主教会的圆满共荣，做了多番尝试，却显然徒劳无功。如此处境进一步恶化，因为近期的主教祝圣礼没有教宗的任命，违背圣父教宗的意愿，公然违反教会法。因此圣座教义部尽忠职守，认为有必要指出如此行径已构成列教的罪行，相关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都承担教会法的后果。事实上，早在1988年就已经宣布，如此不服从本身蕴含了对罗马首席权的实质抵拒，构成列教举动。在这方面，从今以后，一，属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圣职人员处于列教中，因此应当视之为列教人。二，关于平信徒，依照圣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1996年解释公告所规定的情况，那些正式追随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人应视同列教人和受绝法者。1996年的这份解释公告至今有效，且被圣座教义部采纳。三，最后通知天主圣洁的子民，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圣职人员非法施行圣事，他们所行的忏悔圣事和他们所见证的婚姻均属无效。教会作为体贴入微的母亲，将怀着诚挚的情感和殷切的关怀
接纳所有渴望恢复圆满共荣的人。圣座主各地大使将传达一些程序，让地方教长可用于不同的案例中。最后，敦促所有信友在与教宗的共荣中，与那些和教宗共荣的主教的共荣中，以及与整个教会的共荣中坚定不移，不参与上述省庇护实事司铎兄弟会举行的礼仪和活动。继教宗梁十四世6月29日在信函中沉痛恳请不要撕裂基督的长衣后，这长衣终究还是被撕破了。在瑞士埃克纳，勒菲佛总主教的追随者于7月1日周三上午，在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所在地祝圣了4名主教。此举没有教宗的任命。尽管新主教们对于“你们有宗座任命状吗？”这句礼仪经文做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这么做宣称是需要确保自己修会的延续性和存活。尽管圣座多次尝试对话，以及圣座教义部部长

53岁的瑞士人施赖伯，美国人戈尔达德，42岁的法国人普安西内德萨夫里，以及36岁的法国人阿纳耶。先后为他们副手的是德加拉雷塔主教和费莱主教。作此举动的人依法遭受自科决法。这两位副手者是勒菲佛1988年6月30日祝圣的四名主教当中还在世的人。在礼仪开始之际，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表示，我们准备好为了救教会而付出任何代价。这位总会长提到特殊至极的处境，因为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到今天，教会当局展现出反对信仰的态度，形式有悖于神圣的传统。帕利亚拉尼神父声称，将主教之分的恩宠传给这些司铎是极其重大的责任。我们认为，针对此举的可能惩罚或惩戒法，对我们都没有任何价值。对勒菲佛的追随者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是个大喜之日。然而，对普世教会而言，这是再次受伤的一天，遭受分裂之伤。这是一段坎坷的历史，其中有不懈尝试、敞开的门和多次机会。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涵盖两次严重的撕裂，从而导致勒菲佛总主教所建立的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与教宗分离，不与罗马教会共荣，未经教宗任命而祝圣主教。今年7月1日发生的裂痕，不仅对该兄弟会的主教和司铎，更对跟随该兄弟会的所有信友都带来沉重后果。因为如同圣座教义部在解释公告中所写的，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神父非法施行圣事，他们所行的忏悔圣事和他们所见证的婚礼结束无效。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法国勒菲佛总主教虽然属于少数反对若干改革的群体，却还是签署了礼仪宪章和信仰自由宣言。自从1970年在埃科纳成立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后，勒菲佛便拒绝依照新的弥撒经本来举行礼仪，并在1974年称凡尔大公会议的改革是具有摧毁力的教会新事物，书面声明拒绝新现代主义的罗马。教区撤销了对该兄弟会的认可，但保罗六世教宗寻求对话，要求关闭修院。勒菲佛一再拒绝后，遭停止行使圣职，但他仍继续公开举行礼仪。1976年，他在冈达尔夫堡下宫蒙教宗接见，但与教宗的会谈毫无结果。保罗六世教宗称之为他牧职的首次真正十字架，并向哲学家吉东透露他对此的痛苦，但他并不想把这不共荣的情况变成正式的绝法。随着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当选，勒菲佛显得更加开放，并于1980年表明对新教宗的合法性没有怀疑。1988年4月，拉钦格枢机领导了为期三天与总主教的谈判，在教义方面达成共同协议，并于5月5日签署。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承诺忠于教会和教宗，接受凡尔大公会议的训导，并承认依照保罗六世教宗

同和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礼仪的弥撒有效性。此外，当时也预计该四铎兄弟会要铸生一名主教，一切看似都解决了。1988年5月6日，勒菲佛矢口否认这份协议，宣布有意铸生新的一批主教，却未经教宗任命，担心罗马不会选择该四铎兄弟会的内部候选人，尽管举行了新的会晤，以及拉钦格在电报中恳请出于对基督和教会的爱而放弃祝圣礼。1988年6月30日，勒菲佛依然与巴西主教德卡斯特罗一起祝圣了四名主教，费莱、德加拉雷塔、威廉松和蒂西耶。7月1日，因列教举动的自科爵罚生效。接下来几年，圣座表现出愿意在教会法典上授予解决之道，但勒菲佛的追随者们持续声称缺乏教义澄清，其实是在强求教会拒绝范尔大公会议的部分内容。2000年8月，勒菲佛的追随者前来罗马进行禧年朝圣，费莱主教蒙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接见，与本笃十六世教宗的接触则更为密切。这位教宗于2007年借着一道手谕历任教宗，准许使用范尔大公会议前的弥撒经本，并于2009年1月24日撤销了对勒菲佛所祝圣的四名主教的爵罚。但如此决定因这四名恢复供荣之一的主教的采访而蒙上一层阴影。威廉松主教在采访中表达了否认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立场，引发对教宗的严重抨击，因为教宗希望勒菲佛的追随者致力于与教会的圆满共荣。2011年9月，在有关教义的会谈结束之际，圣座请该四铎兄弟会签署一份简短文件，内容要求跟随教宗殉道，而且不排除有关范尔大公会议的神学讨论。费莱认为这份文件不可接受，符合教会法典的后续解决方法是没有了立足点，因为勒菲佛的追随者表明他们并不以寻求法律认可为首要之务。到了方济各教宗在2016年慈悲禧年之间，他特别授予该四铎兄弟会的神父听告解的权限，然后在对信友保持睦邻开放的举动中持续予以延长。2026年2月2日，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宣布将于7月1日祝圣新的一批主教。2月12日，该四铎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在罗马蒙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接见，部长向勒菲佛的追随者提议展开神学对话进程，运用严谨的方法论来探讨一些还没有充分说明的主题，以指明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的基本要求，以及符合法典的解决之道。关于进行此对话的可能性，先决条件是兄弟会要停止已宣布的主教祝圣。尽管多次呼吁并邀请对话，勒菲佛的追随者仍继续进行，造成新的列教。在记者的询问下，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评论道，基督徒之间的分裂总是沉痛的，但由于他们拒绝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起的教会基本元素，如果他们做出那个选择，我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要珍惜天主儿女的身份。读经选自若望一书第一章一至四节。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同在，且以显现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每一位教友都会清晰地记得，天主教要理问答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在世是为什么？为恭敬天主，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什么是恭敬天主？就是认识、爱慕和侍奉天主。什么是救灵魂？就是死后免下地狱，得生天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终向。圣依纳爵在《神操》一书论及原则与基础写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因而拯救我们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是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因此，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选择的事上，必须保持平心，以及不偏不倚的态度。就是在我们这方面，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不重视财富甚于贫穷，不重视尊荣甚于屈辱，也不重视长寿甚于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总而言之，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圣依纳爵的这段教导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两点。一点是指明人受造的目的，第二点是指明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地托付在天父的手中。我们是天主造生的，我们的灵魂和肉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天主。天主不但造生了我们，而且时刻不断地保养我们、爱护我们、照顾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有眼目，能观看天地壮丽美妙的万物；我们有口舌，能诵经歌唱赞美天主；我们有双手，能工作劳动，生活度日，扶助贫弱；我们有双足，能为教会服务，传扬福音；我们有记忆力，能记忆耶稣基督的训诲和天主的恩典；我们有智力，能认识辨别是非善恶；我们有心，能热爱天主，或享基督的平安和喜乐。原来，天主造生我们，就是要我们认识天主，恭敬天主，侍奉天主，从而达到人生最终的目的，升天堂得永生。《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启示我们，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我们生活着，却不知道我们就在天主内生活、行动着、生存着。我们不断呼吸着新鲜空气，沐浴在阳光之中，却不知道空气和阳光都是天主的恩惠，千真万确，实实在在。我们都经历了重创全球的新冠疫情，更是我们懂得新鲜空气的弥足珍贵，那是天主为我们生命所赐予的。了解人受造的目的，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天主的儿女，生活在天主丰富的恩宠中。我们要珍惜身为基督徒、天主儿女的身份，热爱圣善，远离罪恶，因为罪恶使人堕落沉沦，丧失灵魂。罪恶能将我们的灵魂堕入地狱。所有的罪过，不单是直接戕害自己的生命，更是得罪了造生我们生命的天主，得罪了为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应百倍地珍惜我们的基督信仰，永远记得《若望福音》15:16，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天主对我们的计划讲述得多么的深湛透彻，令我们感谢和赞美。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天主是爱，耶稣永远爱我们。我们要把自己放心大胆地交托在天主的手中，效法耶稣，将自己完全献给天主。圣依纳爵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没有明确知道天主圣意前，我们的心灵要保持身心稳定，理智和情感的平衡，要集中注视天主的圣意。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我们享有天主儿女的自由，面对万物我们有取舍的自由，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向天主负责，要吸合天主的圣意，要战胜自我的私欲偏情，不违背天主的诫命，谦恭地服从基督福音真理，慷慨大方地倾听天主圣意。我们要记住耶稣在福音中的话语：“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日星期五，首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教会纪念的圣人是圣多默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勒非佛追随者祝圣主教，绝法法令颁布。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在安科纳未经教宗任命祝圣四名新主教。38年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再次列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主教德加拉雷塔和费莱，分别是主要祝圣者和共同祝圣者，他们和新祝圣的主教施赖伯、戈尔达德、普安西内德萨夫里以及阿纳皮耶，立即遭到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法，因为他们做出列教性质的举动，祝圣四名司铎为主教，却没有教宗的任命，并违背教宗的意愿。在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和该部会两位秘书长所签署的法令中如此写道，这是继2026年7月1日上午于瑞士安科纳举行隆重礼仪的24小时后不幸宣布的结果。圣座教义部的法令确定，在做出祝圣的举动时，施行祝圣和接受祝圣的人都遭受所规定的绝法。这个令人心痛的结局是勒非佛的追随者做的决定的后果。此前教宗梁十四世曾多次表达此决定违背他的意愿。绝法使得罗马教会和属于圣庇护十世兄弟会的主教和司铎再次陷入分离。至于平信徒，那些正式追随兄弟会的人应视同遭受绝法。详尽的细节写在解释公告里。圣座教义部在颁布绝法法令的同时予以发表。以下是圣座教义部的公告全文。从圣保罗六世教宗的时代到最近的会谈，也就是近期在圣座教义部所举行的会谈，为了将那些勒非佛主教所开始的运动的追随者导回与天主教会的圆满共荣，做了多番尝试，却显然徒劳无功。如此处境进一步恶化，因为近期的主教祝圣礼没有教宗的任命，违背圣父教宗的意愿，公然违反教会法。因此圣座教义部尽忠职守，认为有必要指出如此行径已构成列教的罪行，相关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都承担教会法的后果。事实上，早在1988年就已经宣布，如此不服从本身蕴含了对罗马首席权的实质抵拒，构成列教举动。在这方面，从今以后，一，属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圣职人员处于列教中，因此应当视之为列教人。二，关于平信徒，依照圣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1996年解释公告所规定的情况，那些正式追随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人应视同列教人和受绝法者。1996年的这份解释公告至今有效，且被圣座教义部采纳。三，最后通知天主圣洁的子民，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圣职人员非法施行圣事，他们所行的忏悔圣事和他们所见证的婚姻均属无效。教会作为体贴入微的母亲，将怀着诚挚的情感和殷切的关怀
接纳所有渴望恢复圆满共荣的人。圣座主各地大使将传达一些程序，让地方教长可用于不同的案例中。最后，敦促所有信友在与教宗的共荣中，与那些和教宗共荣的主教的共荣中，以及与整个教会的共荣中坚定不移，不参与上述省庇护实事司铎兄弟会举行的礼仪和活动。继教宗梁十四世6月29日在信函中沉痛恳请不要撕裂基督的长衣后，这长衣终究还是被撕破了。在瑞士埃克纳，勒菲佛总主教的追随者于7月1日周三上午，在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所在地祝圣了4名主教。此举没有教宗的任命。尽管新主教们对于“你们有宗座任命状吗？”这句礼仪经文做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这么做宣称是需要确保自己修会的延续性和存活。尽管圣座多次尝试对话，以及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和教宗梁十四世2天前在信函中都劝告不可列教，超过1000名司铎和男女会士以及1.5万名平信徒参与了当天上午9点开始的礼仪。这项活动以6种语言在该兄弟会的官网进行直播，而且几天前网站就已经启动了典礼的倒数计时。当天被祝圣的4名主教分别是53岁的瑞士人施赖伯，美国人戈尔达德，42岁的法国人普安西内德萨夫里，以及36岁的法国人阿纳耶。先后为他们副手的是德加拉雷塔主教和费莱主教。作此举动的人依法遭受自科爵法。这两位副手者是勒菲佛1988年6月30日祝圣的4名主教当中还在世的人。在礼仪开始之际，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表示，我们准备好为了救教会而付出任何代价。这位总会长提到特殊至极的处境，因为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到今天，教会当局展现出反对信仰的态度，形式有悖于神圣的传统。帕利亚拉尼神父声称，将主教之分的恩宠传给这些司铎是极其重大的责任。我们认为，针对此举的可能惩罚或惩戒法，对我们都没有任何价值。对勒菲佛的追随者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是个大喜之日。然而，对普世教会而言，这是再次受伤的一天，遭受分裂之伤。这是一段坎坷的历史，其中有不懈尝试、敞开的门和多次机会。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涵盖2次严重的撕裂，从而导致勒菲佛总主教所建立的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与教宗分离，不与罗马教会共荣，未经教宗任命而祝圣主教。今年7月1日发生的裂痕，不仅对该兄弟会的主教和司铎，更对跟随该兄弟会的所有信友都带来沉重后果。因为如同圣座教义部在解释公告中所写的，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神父非法施行圣事，他们所行的忏悔圣事和他们所见证的婚礼
皆属无效。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法国勒菲佛总主教虽然属于少数反对若干改革的群体，却还是签署了礼仪宪章和信仰自由宣言。自从1970年在埃科纳成立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后，勒菲佛便拒绝依照新的弥撒经本

保下宫蒙教宗接见，但与教宗的会谈毫无结果。保罗六世教宗称之为他牧职的首次真正十字架，并向哲学家吉东透露他对此的痛苦，但他并不想把这不共荣的情况变成正式的绝法。随着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当选，勒菲佛显得更加开放，并于1980年表明对新教宗的合法性没有怀疑。1988年4月，拉钦格枢机领导了为期三天与总主教的谈判，在教义方面达成共同协议，并于5月5日签署。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承诺忠于教会和教宗，接受范尔大公会议的训导，并承认依照保罗六世教宗和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礼仪的弥撒有效性。此外，当时也预计该四铎兄弟会要祝圣一名主教，一切看似都解决了。1988年5月6日，勒菲佛矢口否认这份协议，宣布有意祝圣新的一批主教，却未经教宗任命，担心罗马不会选择该四铎兄弟会的内部候选人，尽管举行了新的会晤，以及拉钦格在电报中恳请出于对基督和教会的爱而放弃祝圣礼。1988年6月30日，勒菲佛依然与巴西主教德卡斯特罗一起祝圣了四名主教，费莱、德加拉雷塔、威廉松和蒂西耶。7月1日，因列教举动的自科绝罚生效。接下来几年，圣座表现出愿意在教会法典上授予解决之道，但勒菲佛的追随者们持续声称缺乏教义澄清，其实是在强求教会拒绝范尔大公会议的部分内容。2000年8月，勒菲佛的追随者前来罗马进行禧年朝圣，费莱主教蒙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接见，与本笃十六世教宗的接触则更为密切。这位教宗于2007年借着一道手谕历任教宗，准许使用范尔大公会议前的弥撒经本，并于2009年1月24日撤销了对勒菲佛所祝圣的四名主教的绝罚。但如此决定因这四名恢复共荣之一的主教的采访而蒙上一层阴影。威廉松主教在采访中表达了否认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立场，引发对教宗的严重抨击，因为教宗希望勒菲佛的追随者致力于与教会的圆满共荣。2011年9月，在有关教义的会谈结束之际，圣座请该四铎兄弟会签署一份简短文件，内容要求跟随教宗训道，而且不排除有关范尔大公会议的神学讨论。费莱认为这份文件不可接受，符合教会法典的后续解决方法是没有了立足点，因为勒菲佛的追随者表明他们并不以寻求法律认可为首要之务。到了方济各教宗在2016年慈悲禧年之间，他特别授予该四铎兄弟会的神父听告解的权限，然后在对信友保持睦邻开放的举动中持续予以延长。2026年2月2日，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宣布将于7月1日祝圣新的一批主教。2月12日，该四铎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在罗马蒙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接见，部长向勒菲佛的追随者提议展开神学对话进程，

运用严谨的方法论来探讨一些还没有充分说明的主题，以指明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融的基本要求，以及符合法典的解决之道。关于进行此对话的可能性，先决条件是兄弟会要停止已宣布的主教祝圣。尽管多次呼吁并邀请对话，勒菲佛的追随者仍继续进行，造成新的裂教。在记者的询问下，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评论道，基督徒之间的分裂总是沉痛的，但由于他们拒绝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一起的教会基本元素，如果他们做出那个选择，我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要珍惜天主儿女的身份。读经选自若望一书第一章一至四节。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同在，且以显现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每一位教友都会清晰地记得天主教要理问答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在世是为什么？为恭敬天主，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什么是恭敬天主？就是认识、爱慕和侍奉天主。什么是救灵魂？就是死后免下地狱，得生天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终向。圣依纳爵在《神操》一书论及原则与基础写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因而拯救我们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是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因此，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选择的事上，必须保持平心，以及不偏不倚的态度，就是在我们这方面，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不重视财富甚于贫穷，不重视尊荣甚于屈辱，也不重视长寿甚于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总而言之，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圣依纳爵的这段教导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两点。一点是指明人受造的目的，第二点是指明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地托付在天父的手中。我们是天主造生的，我们的灵魂和肉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天主。天主不但造生了我们，而且时刻不断地保养我们、爱护我们、照顾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有眼目，能观看天地壮丽美妙的万物；我们有口舌，能诵经歌唱赞美天主；我们有双手，能工作劳动，生活度日，扶助贫弱；我们有双足，能为教会服务，传扬福音；我们有记忆力，能记忆耶稣基督的训诲和天主的恩典；我们有智力，能认识辨别是非善恶；我们有心，能热爱天主，或享基督的平安和喜乐。原来，天主造生我们，就是要我们认识天主，恭敬天主，侍奉天主，从而达到人生最终的目的，升天堂得永生。路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启示我们，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我们生活着，却不知道我们就在天主内生活、行动着、生存着。我们不断呼吸着新鲜空气，沐浴在阳光之中，却不知道空气和阳光都是天主的恩惠，千真万确，实实在在。我们都经历了重创全球的新冠疫情，更使我们懂得新鲜空气的弥足珍贵，那是天主为我们生命所赐予的。了解人受造的目的，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天主的儿女，生活在天主丰富的恩宠中。我们要珍惜身为基督徒、天主儿女的身份，热爱圣善，远离罪恶，因为罪恶使人堕落沉沦，丧失灵魂。罪恶能将我们的灵魂堕入地狱。所有的罪过不单是直接侵害自己的生命，更是得罪了造生我们生命的天主，得罪了为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应百倍地珍惜我们的基督信仰，永远记得路望福音15:16，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天主对我们的计划讲述得多么的深湛透彻，令我们感谢和赞美。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天主是爱，耶稣永远爱我们。我们要把自己放心大胆地交托在天主的手中，效法耶稣，将自己完全献给天主。圣依纳爵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没有明确知道天主圣意前，我们的心灵要保持身心稳定，理智和情感的平衡，要集中注视天主的圣意。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我们享有天主儿女的自由，面对万物我们有取舍的自由，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向天主负责，要吸合天主的圣意，要战胜自我的私欲偏情，不违背天主的诫命，谦恭地服从基督福音真理，慷慨大方地敬听天主圣意。我们要记住耶稣在福音中的话语，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4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追随勒菲弗的斯铎和平信徒恢复与天主教共荣的做法，透过移民的视角走进兰佩杜萨岛的移民收容中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于7月1日做出列教之举后，为了恢复与天主教的共荣，不必重复过去天主的教会那样的特赦委员会的经验，因为圣座教义部已经拟定一套给斯铎和平信徒的做法，这也直接涉及那些遵循旧例且与罗马合一的教区教长和该兄弟会负责人。相关指示这几天会通过圣座驻各地大使馆传达，如同教义部7月2日在解释公告中所宣布的那样。依照圣座教义部所依循的做法，自2026年7月1日起，那些决定离开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准备好接受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而且尽管与旧礼有关却接受新礼弥撒归程合法性的斯铎，应当找到一位教长、教区主教、宗座管辖的圣职修会会长、宗座管辖的圣职使徒生活团等等，愿意尝试接纳他。然后当事斯铎必须亲笔写信给教宗介绍自己，并且为领受遭绝罚或规格主教的祝圣，或是在有效且合法禁夺后加入圣庇护十世兄弟会而遭受的惩戒罚，请求免除此罚。此外，当事斯铎也应该附上禁夺证明以及已签名和注明日期的信德宣誓和忠诚声明。这信德宣誓概括天主教信仰的内涵，忠诚声明则是当事斯铎既已向教宗承诺效忠，不再公开攻击教宗及其殉道。当事斯铎接受范尔文献教会宪章第25号有关跟随教会殉道的道理，在这他也要声明承认依照保罗60教宗和若望保罗20教宗所颁布的礼仪举行弥撒的有效性，并遵守若望保罗20教宗所颁布的天主教法典条文。当事斯铎必须让教长寄出文件，附有证明的信函、信德宣誓以及忠诚声明，而且这位教长要在随文件附上的信函中表达愿意尝试接受他加入自己的教区或自己的修会。圣座教义部一接到教长寄出的文件后，立刻撰写一份有关免除惩戒罚的附文，授权该教长接纳这名提出申请的斯铎，并尝试至少1年最多3年，并且期满才能进行接纳他加入的程序。圣座教义部解释道，这做法涉及那些正是追随或参加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并且恳求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的平信徒的行为可惩罚性或主观责任程度的问题。对那些属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平信徒处以惩罚，事实上不可推定为自动发生，却必须依个案进行评估。这是因为行为的可惩罚性需要完全知情和蓄以同意。圣座教义部的文件如此写道，证据确凿的行为
可惩罚性可以关乎那些加入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第三会的平信徒，以及那些固定参加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礼仪，并且正是分享其信理立场的平信徒。对于那些属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并受到惩罚的平信徒，他们在请求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时，当遵循的程序包括一份圆满跟随教义、服从天主教圣统制，并归于地方教长这位地方教会合一的保证人的管辖权之下的正式文件。因此，一个决定离开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平信徒，必须向他的主教呈交那签名并写上日期的信德宣誓和忠诚声明。一旦得到卷宗材料，地方教长便要安排在最适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接纳当事的平信徒。教育部的文件明确指出，哪些人被视为行为没有可惩罚性，他们是纯粹出于礼仪或灵性原因而参加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平信徒，虽然知道与圣座的紧张关系，但没有拒绝教宗训导或权威的平信徒，他们只要寻求一位处于圆满共荣中的斯铎，而且决定将来不与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往来即可。在教宗梁十四世将于7月4日到访兰佩杜萨岛之际，梵蒂冈媒体走进了当地的因布里亚克拉区。意大利红十字会自2023年起就在此管理着登陆该岛的移民潮。我们将向大家展示那些在法瓦洛罗码头登陆的人在难民收容中心的活动空间和所经历的流程，他们中包括妇女、儿童、成年男子以及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秉持人道精神开展工作，接纳所有穿越地中海的人，这些是推动意大利红十字会的原则。该机构自2023年6月1日起正式接管了兰佩杜萨岛的因布里亚克拉区的难民收容中心，共超过 18.2 万移民经过此地，他们往往经历了致命的渡海旅程。那里仍是地中海中部最主要的首站登陆点。该难民收容中心位于山丘之间，远离市中心的喧嚣，它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由执法部门驻守，入口是一扇巨大的灰色电子门。在经过政府部门和人道主义组织，包括救助儿童会、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的办公室后，目前收容中心的团队呈现出多学科特征。文化调解员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难民登陆码头开始，再到身份识别和后续转移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这些调解员往往就是曾经的移民，中心曾经的收容者，后来经过培训转而参与接待工作。灰暗的色调、围栏、散落各处的一些略显锈迹的娱乐设施，勾勒出那些疲惫、迷茫，有时还带着病痛抵达此处的人们所经过的空间。一开始可以看到配有电源插座和电脑终端的长椅与遮棚，随后是诊所、卫生间和用于临时住宿的预制板房，
以及设有内部厨房的食堂，该食堂可同时为120人提供餐饮。此外，还有一顶供敬礼活动使用的帐篷，未成年人、妇女、男人和家庭，这一划分不仅用于住宿分配，在地面上也以文字和白色标线加以标示，用以划定餐食发放时的排队队列，以便人们有序等候。这个被大树和防护墙环绕的空间，其历史与地中海中部移民潮的演变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接纳政策紧密交织。该设施建于21世纪初，起初作为急救与接待中心，旨在应对兰佩杜萨岛上的移民与寻求庇护者抵达数量的增加。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场所，用于对海上获救人员进行初步身份登记、医疗救助与接待。多年来，该中心多次扩建、翻修和改造，以应对抵达人数的增长，同时也成为抗议和投诉的对象。尤其是在2011年、2020年、2023年的移民危机期间。2023年9月，仅一天之内就有12500人登陆，而整个夏季该中心平均每天要接待3000人。因此，2015年在欧盟委员会推动的欧洲移民议程的框架下，该中心被正式纳入所谓的热点系统。这些热点被构想为边境节点，用于集中进行身份识别、拍照存档、医疗救助以及启动庇护或遣返相关程序。他们来到这里时，往往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的向导、因布里亚克拉区难民收容中心的主任达利勒解释道，在接待区域里悬挂的一幅巨大的意大利地图上，有一个箭头标出了他们登陆的这座地中海的小岛，同时附有基本信息和服务清单。对所有人来说，首要需求是连接 WiFi、 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并与亲友互通消息。达利勒说道，我们在这里尽力为每个人提供最好的帮助，尤其是心理层面的支持，因为他们向我们讲述的旅途经历和在利比亚滞留的遭遇都是充满苦难的故事，需要我们给予关怀。他们需要感到安全，并能够开始思考新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罪过的赦免，今天讲的主题是我信肉身的复活。让我们回到宗徒的时代，宗徒们与耶稣朝夕共处了三年，耶稣的死亡使他们感到万分的沮丧。但是就在耶稣被钉死、被埋葬后的第三天，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传递他复活的讯息。宗徒们看见了耶稣，触摸了耶稣，亲耳听到由耶稣的口所说的话，并与耶稣一起用餐对话。宗徒得到的不可质疑的讯息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宗徒见证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们毫无疑问地坚信耶稣是天主子，是真天主。宗徒们因而坚信耶稣所说所教导的一切。这个坚定的信仰催逼着宗徒走到天涯海角，传播基督宣讲的福音，天国近了。若望福音四章四十节记载，耶稣说，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宗徒们的信德坚定无比，最后都为主流血牺牲。他们以生命见证福音的教导，让世人知道耶稣为我们赢得的永生，以及世人要与耶稣一起复活的希望。坚信耶稣就是坚信耶稣所说所教导的一切。若望福音十一章记载了耶稣复活拉匝路的故事。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为了帮助世人相信他是复活，而他也能使人复活，耶稣说了这话后，就使他那已被埋葬了四天的好友拉匝路由死者中复活起来。一般信友多相信人死后会进入永生，可是对有关肉身复活的道理却感到较难想象或接受。说真的，肉身复活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也没有经验过人的复活，但是耶稣既然那么明确而慎重地向我们宣布了复活的讯息，我们理当相信肉身复活的教导。耶稣时代的人们曾亲眼目睹了耶稣使死者复活了，而宗徒更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以及在随后的几天多次遇见了肉身复活的耶稣。耶稣知道肉身的复活不是一个世人容易想象或推测的道理。耶稣时代不同派系的法学士也对此争论不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以比喻的话语宣告他的死亡与复活，更是向世人解释
永生和复活的真理。落在地里的种子是死亡的象征，而这种子正是在死亡后才会生出新的生命，且更丰富的生命。它不再是一粒枯干、丑陋、离开生命源的种子，而是转化成为一只充满生命、绿油油的苗芽，能不断地茁壮、成长，开出花苞，结出许多果实，提供更多的种子。有人或许会问，若全人类的肉身都复活，世界哪能容得下所有的人？耶稣复活后，门徒确实是看见了他，触摸了他，听见了他说话，与他一起用餐，得到了他的帮助与服侍。不过，耶稣能在一瞬间显现，又在一瞬间消失。这时我们不得不探讨耶稣所宣告的肉身的复活与我们所狭义了解的肉身的复活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多是凭感官学习认知，且不只是肢体的感官，也包括心灵的感应或洞悉能力。死后人活着的人类，该人拥有感官，且更敏锐、更丰富的感官。这新的感官以及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而转化的肉身，确实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感官与形体。信友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考虑肉身复活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该是为耶稣所保证我们的永生做准备。在若望福音六章53到54节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在教会举行的感恩圣事中，借圣神的行动与基督的话，面饼与酒转化成基督的体血，信友供领了基督的圣体与圣血后，与主基督结合在一起。信友的身体不再是可腐朽的，而是有复活希望的。信友在圣喜圣事中已与基督一同埋葬了，又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许许多多死亡与复活的经验的结合。生命中某些机会、需求、喜好会过去，然而我们会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却是新的成长与希望。因此，我们能接纳生命中的苦难，并不断地成长。我们能看见天主的爱，并学习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我们深知，当天主前来迎接我们返回天乡时，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因为基督自己经历了死亡，基督以他对天父的完全服从，以及对全人类的爱战胜了死亡。今天我们也能度服从天父、服从基督、服从圣神的生活，
借着爱德与圣事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消似基督。终将有一天，我们会与基督进入永生，进入肉身的复活，进入那不可思议的在天主内丰富的新生命。所以教会在王者礼仪中有一节祈祷词，为信友在死亡来临时所献上的祝福。祈祷词这样说：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登永远的天乡。客观的事实表明，人的生命只有一个，死亡也只是一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贵重无比。教会不相信人生命的转世轮回，所以也就不会存在死后再投胎的事了。每日诵念玫瑰经也是一个走向永生、走向肉身复活的好准备。我们不断地祈求圣母，在今天以及在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转导。我们也求大圣若瑟、圣母的敬佩、善终的主保，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信肉身的复活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